0: 扁舟去作江南客，放眼孤云，万里烟尘，回首中原泪满襟。选自朱敦儒《采桑子》。词人写自己背井离乡，像旅雁孤云一般凄苦，回首中原战火纷飞，不觉涕泪沾襟，仰望那旅雁和浮云，不禁深感自己的境遇，融叙事、写景、抒情为一体，魂阔自然。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镌刻？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选自周邦彦《兰陵王》。

0: 这首词的题目是柳，内容却不是咏柳，而是伤别。古代有折柳送别的习俗，词人设想年复一年送别时，折断的柳条恐怕要超过千尺了。表面看来是爱惜柳树，而深层的含义却是感叹人间离别的平凡。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京时间9:30。
1: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喽！中秋专属秒杀单品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附赠海蓝之谜浓缩精华露15毫升，适合所有肤质，让你安心享受护肤体验。不管是素颜还是化妆，都是让你美得发光。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中秋三天限量秒杀价399元，只限中秋三天。这么划算的价格，真的不是天天都有哦！跨境仓直发，还有品质保证。9月21号开始，斯塔芙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5件套、兰蔻百肽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呢，就送15元的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的5点到7点的专场直播也是非常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能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0: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选自苏轼《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苏轼是一个奋力有当世志的杰出人物，溪水溪流使他感悟到，溪水尚且可以溪流，何必自伤白发哀叹衰老呢？词作体现了他虽然身处困境仍力求振作的精神。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珍珠帘卷玉楼空，天淡银河垂地，年年今夜月华如恋，长是人千里。选自范仲淹《玉阶行·秋日怀旧》，此词是一首怀人之作，洋溢着一片柔情，写秋夜景象，作者抓住秋声和秋色，自然地引出秋思。天淡银河垂地这六个字勾画出秋夜空旷的天宇，意境深远。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选自苏轼《水龙吟》，苏词像以豪放著称，但也有婉约之作，这首《水龙吟》就是其中之一。化无情之花为有思之人，书写带着有普遍性的离愁，千百年来为人们反复吟诵玩味，堪称神来之笔。

面对梦魇的黑暗，像恶之花布满树荫。记住我没法实践的心愿，寂寞夜幕虚无，想你直觉额角都闪痛，像碎玻璃插进大脑，来让堆积如山的感觉形成栩栩如生。

欧德阳呢，在1999年的时候，跟罗文玉、黄启莹被音乐人翁孝良挖掘，组成过美声团体丫一妖。可惜在歌坛闯荡多年呢，没有见到有成绩。04年的时候，他以一首《孤单北半球》一举成名。听欧德阳的音乐，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仿佛置身于一个由自己的梦所编造的世界。欧德阳的音乐很纯，不含一丝杂质。

感谢你锁定杨洋的节目，我常在音乐当中跟你分享一些心情感悟。人生当中能拥有几个可以进行高亲密度社交的亲友，能够极大程度上缓解压力的呢？我们来认识一个词，叫做高亲密度社交。这里的高亲密度社交啊，说的是真正拥有亲密关系的人，与他进行高质量的心灵沟通。这些亲友可以极大程度地减轻压力，缓解抑郁。世界上只要存在一个能够真正理解你的人，我相信永不孤单。如果你的生命里出现了，请千万要珍惜这种人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0: 北京时间12:30。
1: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2: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3: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1: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2: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的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1: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2: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0: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4: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喽！中秋专属秒杀单品，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附赠海蓝之谜浓缩精华露15毫升，适合所有肤质，让你安心享受护肤体验。不管是素颜还是化妆，都是让你美得发光。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中秋三天限量秒杀价399元，只限中秋三天。这么划算的价格，真的不是天天都有哦！跨境仓直发，还有品质保证。9月21号开始，斯塔福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5件套、兰蔻百泰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的就送15元的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的5点到7点的专场直播也是非常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能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与其要去介绍 Beyond 乐队的音乐性，还不如说在那个年代他们的青春呐喊，包括对生活的热爱，对于世界和平的呼唤，在我们的心里呼唤着年轻的荷尔蒙和冲动。

如果今天的你感到疲累，我觉得你可以给自己足够的阶段性的奖赏。为什么读书的时候我们能坚持学习通过考试，可是在面对自主学习、提高工作能力跟锻炼身体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坚持下来呢？究其原因啊，是这些事情需要长期坚持才看得到成效，不像背几天书就可以考试了，能在短期内看到切实效果。所以这个时候我建议啊，我们要学会自己给自己足够的阶段性的奖赏。我们可以把大目标分解成一个又一个小目标，让枯燥的漫长的过程变得有成就感，这样被成就感填满的每一个日子都是不断坚持的动力，你觉得

李宗盛说，庾澄庆音乐有两大特色，诡异的起手式和重乐乐的副歌。起手式指的是歌曲开头，不管人声出不出来，开不开口唱歌，都会带你走进一种音乐情境。尽管很多歌曲在后面的旋律和活力会大幅转换，但一开头给你的情景当中就是起手式。让我一次爱个够，悄然地把你带进爱的律动。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杨玉凡，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养足精神，能量加倍。

要说到金志文，他所有参加的音乐综艺我都看过。金志文的音乐编排呢确实很不错，唱功和底蕴都是高于听众对他的期望值的，所以他常常能给观众和听众一些惊喜。

他弹得怎么样，我觉得你不妨通过学习一门乐器来对付心绪的不宁。再比如说，一边听音乐可以一边阅读，这可以说是最简单的、消费最低的、足不出户的简便消遣的方式，不仅仅有助于舒缓压力，还可以让你增加知识跟乐趣，何乐而不

一段不错的亲密关系的确会让人变得更好，但是互相了解彼此内心的忧郁面或者是负面情绪，接受人性的不完美，才会更加珍惜对方身上的闪光点的。如果用温柔、开朗等等个别标签给一个人下定义的话，那我们可以通过大数据找到无数个这样的人。如果这个人可以随时被替换，这顶多是需要，我想不算是爱情吧。我是杨洋，欢迎你回来节目当中，常在音乐里面跟你分享一些生活的感受啊。接下来歌曲继续。

0: 京时间13:30。
1: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喽！中秋专属秒杀单品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附赠海蓝之谜浓缩精华露15毫升，适合所有肤质，让你安心享受护肤体验。不管是素颜还是化妆，都是让你美得发光。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中秋三天限量秒杀价399元，只限中秋三天。这么划算的价格，真的不是天天都有哦！跨境仓直发，还有品质保证。9月21号开始，斯塔福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五件套、兰蔻百泰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的就送15元的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的5点到7点的专场直播也是非常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能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2: 月亮是悬在夜空的一枚邮戳，盖在所有游子寄往故乡的信笺上。
3: 灯笼是地上长出的暖色月亮，光晕中摇曳着古老的童话。
2: 月饼是中国人写给月亮的情书，字里行间都是蜜糖与思念。
4: 最深沉的乡愁往往先抵达舌尖，最遥远的牵挂总能被同一片月亮照亮。中秋节，愿月圆饼甜人长久。

想爱情应该有的样子啊，就是不是非得要跟你在一起，而是没有你我也可以过得很好，但是我愿意在生活里面多那么一点麻烦，因为爱你而不是需要你，你觉得呢？我是杨洋，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我的节目，接下来让音乐继续吧。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奶茶的一段师徒关系常常被人提起，而姚谦在奶茶刘若英的音乐事业当中的助力呢，常常被忽略掉。刘若英从03年开始呢，就和姚谦合作了，签约了姚谦的唱片公司大雄星之后，一共发了三张专辑，《我的失败与伟大》、《听说》和《一整夜》，可以说是姚谦将刘若英的歌唱事业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特别是04年《原来你也在北京》等等演唱会，一直到06年的《公主彻夜未眠》巡回演唱会，刘若英的演唱会是场场爆满，这样她的人气再度攀上高峰。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0: 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提清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月。选自辛弃疾《贺新郎》。词人说啼鸟只解春归之恨，如果也能了解人间的这些恨事，他的悲痛一定更深。一句谁共我醉明月，转而点破送别的主题，感情强烈。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京时间14:30。
1: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喽！中秋专属秒杀单品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附赠海蓝之谜浓缩精华露15毫升，适合所有肤质，让你安心享受护肤体验。不管是素颜还是化妆，都是让你美得发光。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中秋三天限量秒杀价399元，只限中秋三天。这么划算的价格，真的不是天天都有哦！跨境仓直发，还有品质保证。9月21号开始，斯塔芙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五件套、兰蔻百肽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呢，就送15元的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的5点到7点的专场直播也是非常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能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0: 我们分享着月饼，就像分享一枚月亮。无论圆缺，都是爱的馈赠。
2: 这一块是村庄的模样，那些炊烟袅袅的傍晚，桂花飘落，比思念更缓。
3: 这一块是山河的形状，那些满怀热爱的日子，清晰坚定，比明月更亮。
0: 中秋月圆，人团圆。

0: 山抹微云，天连衰草，画角声断桥门，暂停征兆，聊共影离尊。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选自秦观《满庭芳》。山抹微云，天连衰草，只此一个对句，便足以流芳词史了。一个抹字，初语新奇，别有意趣。秦观因此得名山抹微云君。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肯定，我们分手时连个再见也没说。冬天一个接着一个的过去，我把这个冬天的这个夜晚想了又想，以致我都糊涂，我说的到底是真的还只是我的臆想。选自三朵玫瑰。
1: 美文周末，麦家美文精选。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一鸣，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是不是有点累了？看窗外，深呼吸，伸伸腰，动动腿，好状态才会有好成绩。

0: 时间好比一把锋利的小刀，若用得不恰当，会在美丽的面孔上刻下深深的纹路，使旺盛的青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消磨掉。但是使用恰当的话，它却能将一块普通的石头琢刻成宏伟的雕像。选自《心愿》。
1: 美文周末，张爱玲，美文精选。

0: 恋爱着的男子向来是喜欢说，恋爱着的女人向来是喜欢听。恋爱着的女人破例的不大爱说话，因为下意识的她知道，男人彻底的懂得了一个女人之后是不会爱她的。选自繁琐。
1: 美文周末，张爱玲美文精选。
2: 轻盈的风有

0: 饭桌一直是一个用餐和用情皆宜的好地方，恋爱中的男女同桌而饭，是生米对熟饭的憧憬，是未来共同生活的一次安全的彩排。除此之外，要彩排未来幸福生活之节目单上的鱼项，皆有程度不同的风险存焉。选自《爱在餐桌的日子》，
1: 美文周末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俊逸，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放学铃声要响啦，收拾好书包，检查文具，不管今天是开心还是有小烦恼，都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吧。
1: 欢迎来到刘曼的音乐空间，每一首歌都是一次心灵的对话，让我们一起聆听

对于很多人来说，幸福是一种目标，是一种深刻的内心体验，是成长的过程，也是人生的一场修行。幸福不是简单的如果点点点就会怎么怎么样，如果我有更多的钱我就会幸福，如果我有更多的时间我就会幸福，或者是说如果我完成了某件事情我就会更幸福。当你这么想的时候，其实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些前提，比如金钱和时间等等因素，把我们给控制住了。怎么样，像不像一面镜子，好像照见了身旁的更多呢？

很多很多年前，张爱玲的书籍被很多年轻人视为经典来读。有一段时间，书里的生活和现实的生活有重叠。那时候，年轻人能感受到书里讲的电车当当当开过街道，电影院、理发店、购物商场什么的。现在，我们跟书里的生活越来越远，我们的交通快速发展，汽车、地铁、高铁变成了通勤工具，一座商场就可以满足我们所有的吃喝玩乐。虽然快节奏的信息时代生活已经和他的书里完全不一样了，但为什么依旧会有经典这个标签呢？因为他的书里不仅仅讲的是这些，还有关于永恒的爱情、背叛、人性、亲情之间的描写，这些才是人类永恒的话题。我想这些才是我们愿意在近代文学史上给他的作品留一个位置的重要原因吧。

有人说最近的这些年有一抹绿在音乐圈当中大受欢迎，这一抹绿就是苏打绿。2003年的夏天，苏打绿在大学毕业告别演出当中被发掘，原来以为的句号变成了起点，开始了他们的音乐梦想。第二年，苏打绿组合正式出道，他们用温暖积极的方式鼓励了世界上每一个平凡的灵魂。2016年，苏打绿站在了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上，一次性包揽了五项大奖，分别是最佳乐团、最佳编曲人、最佳作词人、最佳专辑制作人、最佳国语专辑等等，风光无限。

在很多音乐综艺节目当中，我们都能看到歌手金志文的身影。实际上，金志文的音乐代表作《远走高飞》也有很强的知名度，不仅传唱于大街小巷之间，很多知名歌手也会喜欢这首歌。拉拉徐佳莹就曾经在节目当中谈到，并且她就演唱过这首歌。

0: 京时间16:30。
1: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2: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 不迟到，
2: 无意外，
1: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3: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4: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喽！中秋专属秒杀单品，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附赠海蓝之谜浓缩精华露15毫升，适合所有肤质，让你安心享受护肤体验。不管是素颜还是化妆，都是让你美得发光。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中秋三天限量秒杀价399元，只限中秋三天。这么划算的价格，真的不是天天都有哦！跨境仓直发，还有品质保证。9月21号开始，斯塔福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5件套、兰蔻百泰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的就送15元的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的5点到7点的专场直播也是非常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能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在娱乐圈当中的很多人都是演而优则唱，谭咏麟的人生则不一样。他一开始是以音乐人的身份正式出道，后来呢开始演一些电影，凭借着剧情片《假如我是真的》还拿到了最佳男主的奖项。拿到了演艺界的一些奖项之后呢，他的音乐作品才开始慢慢出圈。1984年到1985年的专辑《爱的根源》《物之恋》《爱情陷阱》被誉为是爱情三部曲。91年还上了春晚，在春晚上演唱了《水中花》。94年发行的歌曲《讲不出再见》成为了他歌坛当中的代表作品。

说起老好人，说起脾气最好的人，你身旁的朋友里，你会想起谁呢？表面乐呵呵地去面对一切的人，心里承受的压力是不为外人所知的，只不过信念的力量会推着他前进，尽一切方法解决问题。在走出困境的那一刻，他能够体会真实的快乐，而这种快乐会转化成他下次遇到问题时的坚强。生活嘛，其实就是今天解决了一个问题，明天还有更多的问题正在等着我们。我们需要练就的不是积极的心态，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平常心。

有人说，越小的孩子越幸福，是因为越小的孩子越容易收获到肯定。明明自己很努力，做事尽心尽力，为什么还是会害怕外界的拒绝和否定呢？不管什么年龄，我们都希望获得别人的肯定，来提升自信，来证明自我价值。所以，哪怕有一些害怕拒绝和否定的声音，在我们的内心里能够看到这些，也是非常正常的。只是不要因为这些声音，让我们错失展示的机遇。

说起云氏唱腔，你一定只能想到这个女歌手许茹芸。她能够树立起自己的名气，其实全仗着优美的声线以及良好的唱功，以及她独特的风格，所以呢才有了我们聊到的空灵飘渺的云氏唱腔。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李哲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放学路上，宜昌音乐生活广播伴您归家，切换心情，让音乐带走一天的疲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

如果你喜欢看综艺节目，可能听说过主持人寇乃馨的婚姻经历。有一回，她和丈夫因为一点小事发生了争吵，寇乃馨性格很骄傲，吵着吵着占了下风，她就变得冲动了起来，专挑丈夫的痛处说：你哪一点配得上我？你知不知道你是二婚？话一出口，丈夫瞬间低下了头，没有再说一句话，转身就去收拾行李。寇乃馨意识到自己言语过激，赶快想要挽回，丈夫却冷冷地回应说：你知道吗？有些话是不能说出口的。人最不该的是为了赢得当下的争吵而输了整个人生的幸福。出言有尺，喧闹有度，

回顾起阿妹张惠妹的音乐生涯，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女孩，在最需要伯乐的时候，她遇到了恩师张雨生，他们俩相识于表哥的酒吧，张雨生被张惠妹的音乐才华所打动，于是张雨生决心帮张惠妹写歌，帮助她出专辑。他们俩一起合唱的那首歌《我》。

最爱的人伤我最深，至今广为传唱。同样也是因为有张雨生的帮助，才有了那一首让梦未大火的《姐妹的诞生》。

0: 三峡农行2027年度校园招聘已经开始啦，近百个岗位期待您的加入。登录中国农业银行官方网站或中国农业银行人才招聘微信公众号投报简历。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10月8日。
1: 欢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2: 中杯拿铁，谢谢。
1: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2: 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1: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3: 一份鸡排饭，谢谢。
1: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3: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1: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4: 我要买一支牛奶冰淇淋。
1: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4: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5: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

你听过这么一个经典的小故事吗？一只猪被农场主抓走了，吓得它叫个不停。奶牛听了很不耐烦地吼了一句，叫什么叫，我被抓了这么多次也没有你这么慌啊。猪说，他抓你是为了挤奶，抓我却是为了吃肉啊。这说明了什么呢？人与人之间的立场不同，处境不同，很难真正意义上的感同身受，这是人与人之间最大的隔阂。而我们之间如果懂得换位思考，这样才能真正的彼此尊重。

在娱乐圈当中有很多人是因为颜值所以才进入到娱乐圈。2011年，张韶涵和福茂唱片签约也有长相甜美的原因。当时公司让张韶涵出演电视剧 MVP 情人，张韶涵的一颦一笑似乎天生就是偶像剧的女主，后来又出演了爱情片海豚湾恋人，后来还有艾莎时期的腹黑姐妹，2008年湖南卫视的收视冠军电视剧公主小妹，青春岁月的少男少女们怀着最初的幻想，一次又一次地记住了这个遗落在人间的天使，张韶涵也成为了偶像女主的鼻祖。

在电影《喜欢你》当中，周冬雨饰演的角色，她有一个特别美好的愿望，就是认认真真的欣赏一次夕阳。我也想在傍晚时候出去散步，想看仅剩的一些光留在石板路上，看那些花店的插花师们把一束束的爱包装送出去，看下班回家的人，他们去买自己喜欢的蔬果，看那一些父母像一位打猎回来的猎人一样，身上带着美食往家门走去。夕阳的光很美好，而夕阳的光笼罩的这些人间烟火气也同样美好。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严云琛，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晚饭时间是家的味道，帮忙摆摆碗筷，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感恩为让饭菜更香甜。
1: 给陌生人点赞，给同事点赞，给朋友点赞。其实，最想得到你的赞的是他们。
2: 儿子啊，这手机微信怎么玩啊？我整天看你们年轻人啊发什么朋友圈，你教教我，我也好知道你每天过得怎么样。
3: 哎呀妈，你学这个干嘛呀？你又学不会，有什么事儿啊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1: 他们学会用智能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只是为了跟你拉近距离。
4: 他们编辑一条信息可能要很久，但只要收到你的回复，他们也会开心的像个孩子。
1: 你的朋友圈里有那么多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圈里只有你。
5: 没事了，给父母发一条信息，这是对他们最简单也最欣慰的关怀。
6: 好喝的汤是很可怕的，我想他的事情想了很久，但是一回家喝到了妈妈煮的汤，那时候正逢冬日，汤是那么的温暖，又是那么的美味，这让我不由得忘记了朋友，忘记了他的痛苦，他的烦恼，一切的一切都忘记了，只顾喝着我的汤。选自书窍元气汤。
7: 美文假日

0: 我出生在汉口，从小由外祖母带大，在那些温暖的记忆中，我会时常想起外祖母讲的那些零碎往事，但那时只是倾听和好奇，直到祖辈们一个个离去之后，我才蓦然感到自己生命中一些珍贵的东西不见了。选自汉口的风花雪月。
1: 美文周末，江燕明美文精选。

0: 武汉这地方一年之中花香不断，但浓郁热烈而形成一种气势的，还是属那广植于街头巷尾的香樟和桂树。平时不显山不显水的，即便是盛花期也不招摇，小小的模样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选自《飘香的日子》，
1: 美文周末，江彦明美文精选。

0: 小时候常听外婆在叨念底下和高头，后来得知老汉口人依着长江的流向，大致以江汉路为界，江汉路以东就叫底下，以西就叫高头。而在旧时的汉口，底下和高头可有着天壤之别。选自《汉口往事》。
1: 美文周末，江燕明，美文精选。

0: 京时间18: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阴转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喽！中秋专属秒杀单品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附赠海蓝之谜浓缩精华露15毫升，适合所有肤质，让你安心享受护肤体验。不管是素颜还是化妆，都是让你美得发光。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中秋三天限量秒杀价399元，只限中秋三天。这么划算的价格，真的不是天天都有哦！跨境仓直发，还有品质保证。9月21号开始，斯塔福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5件套、兰蔻百泰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呢，就送15元的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的5点到7点的专场直播也是非常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能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0: 里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啊，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0: 竹床上的菜多不过五六样，红红绿绿的鲜香诱人，馋得让人直流口水。在微微吹拂的晚风里，全家人围坐在竹床边，男主人掐几口小酒，就着小碗的糖醋红椒丝，一盘花生米也能悠上个半天。选自夏天故事之武汉的竹床镇。
1: 美文周末，江燕明美文精选。

0: 每一滴水都有它出生的地方，只是当水滴遇到别的水滴时，再遇到别的水滴时，再遇到别的别的别的水滴时，它们就变成了海，每一滴水再也不必认它的出生地。选自《有一天啊，宝宝》。
1: 美文周末，蔡康永美文精选。
2: 3062470003062470705342021394

0: 十五岁觉得游泳难，放弃游泳；到十八岁遇到一个你喜欢的人约你去游泳，你只好说我不会耶。十八岁觉得英文难，放弃英文；二十八岁出现一个很棒但要会英文的工作，你只好说我不会耶。人生前期越嫌麻烦，越懒得学，后期就越可能错过让你动心的人和事，错过新风景。选自给残酷社会的善意短信。
1: 美文周末，蔡康永美文精选。

0: 你恋爱了，只是你爱的人有时并不真的存在，他可能只是一堵无辜的白墙，被你狂热的把你心里最向往的爱情电影全部在他身上投影一遍。选自给未知恋人的爱情短信。
1: 美文周末，蔡康永美文精选。

0: 只要你跟朋友转述一件事的时候，每讲个几句就稍微停一下，看你朋友会不会问然后呢。如果有这样追问，就表示你叙述事情的方法是吸引人的。但如果你停顿一下，你朋友却想都不想就把话题转去别的地方，那就表示你讲得很没有意思，使得对方一点儿也不在乎后来发生了什么事。你可以找机会改个方法，把同一件事情用别的顺序讲一遍，看你朋友这次会不会问然后呢。选自蔡康永的说话之道。
1: 美文周末，蔡康永美文精选。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浩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晚上8点，属于自己的时光，点一首最契合此刻心境的歌，读一本喜欢的书，每一天都让自己变得更有趣。

0: 一个年轻女人走进铺子里来，她的双颊绯红，两眼闪闪发光。她披着黑皮领子的天鹅绒大氅，面孔像一朵鲜花露在皮毛领子上。她脱去外套交给萨莎，显得更加漂亮。苗条的身材紧裹在碧灰色的绸衣中，两耳上的钻石亮得耀眼。选自《在人间》。
1: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

0: 着这座桅杆用的古铜色的松树干坐下，空气中饱含着松枝的气味，微风从野地拂拂吹来，摇动着木贼草。外祖母用粗黑的手采摘各种野草，对我讲着金丝桃、药蕙草、车前草的治疗的特性，绝微粘性的狭叶柳叶菜，还有一种叫幼毒的满是尘埃的草的神效。选自在人间
1: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

0: 京时间20:30。
1: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喽！中秋专属秒杀单品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附赠海蓝之谜浓缩精华露15毫升，适合所有肤质，让你安心享受护肤体验。不管是素颜还是化妆，都是让你美得发光。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中秋三天限量秒杀价399元，只限中秋三天。这么划算的价格，真的不是天天都有哦！跨境仓直发，还有品质保证。9月21号开始，斯塔福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五件套、兰蔻百泰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呢，就送15元的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的5点到7点的专场直播也是非常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能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0: 一切将吹散。
1: 他闻了闻鼻烟，开始给我讲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有善良的强盗，有妖魔鬼怪，也有圣人贤士。他的声音很低，脸紧紧地挨着我的脸，神秘地盯着我的眼睛，似乎从那里往我的眼睛里灌进令人兴奋的力量。他讲得流畅自然，非常好听。每次他讲完了，我总会说再讲一个。选自童年。
2: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

0: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1: 妈妈等等我，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3: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2: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哎，算了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4: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
2: 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5: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4: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2: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
5: 等一等父母。

0: 边哭一哭啊，他们温柔地任凭时光把他们往九月深处带，一根稻子就能够打开关于田野所有的想象。他的沉默和高傲，忧伤和孤独，选自田野。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0: 蹲在一棵月季旁边，它小小的叶片在风里摇晃，无法预计的花期沉睡在镜里，还要等多久？我的影子覆盖在它身上，在横店，在富饶的江汉平原，在鄂中部，我们不知道从哪里要来了一个春天，装满了口袋。选自《初夏有雨的下午》。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0: 巴巴地活着，每天打水煮饭，按时吃药，阳光好的时候就把自己放进去，像放一块陈皮，茶叶轮换着喝，菊花、茉莉、玫瑰、柠檬，这些美好的事物仿佛把我往春天的路上带。选自《我爱你》。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0: 滴心碎，生命里难得一次绿色环保，和我的残疾证放在一起，合成一扇等待开启的门。36岁，我平安落地，至少一段时间里，我不再是走钢丝的人。选自离婚证。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0: 如果给你寄一本书，我不会寄给你诗歌，我要给你一本关于植物、关于庄稼的，告诉你稻子和稗子的区别，告诉你一颗稗子提心吊胆的春天。选自我爱你。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0: 落日温暖，坐在山丘上看下去就是流水，一个孩子走下去就能在水里清洗暮年，这样真好。风筝和蝴蝶都有去向，一头啃草的牛反而如同一个插曲，选自《后山黄昏》。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0: 这几天南风很大，万物竟折腰。你看见秧苗矮下去，白杨矮下去，茅草矮下去，炊烟也矮了。屋脊没有矮，有飘摇之感。一艘船空着，鱼虾进进出出。选自《南风吹过横店》。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0: 经很晚，幸好还能买到马蹄蛋糕，可等我终于把蛋糕送到他枕边时，他又不吃了。我那时年已87，儿女们得知此事，无不责怪我不该夜里骑车出去。明知其实母亲说话已经糊涂，可我总是不能习惯，他嘱我做的事儿，我竟不能依他。选自《平如美棠》。
1: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双向这个词我真的是太爱了，代表了所有的热情都没有浪费，所有的努力也都是有意义的。我会努力跨越山海，因为我知道你也在往我的方向狂奔，我永远都吃实际行动这一套。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生活中你在意什么，什么就会折磨你，你计较什么，什么就会困扰你。纵使天大的事，当你用顺其自然的心态去面对时，就会发现其实没什么，只是自己想得太复杂而已。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京时间23:30。
1: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喽！中秋专属秒杀单品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附赠海蓝之谜浓缩精华露15毫升，适合所有肤质，让你安心享受护肤体验。不管是素颜还是化妆，都是让你美得发光。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中秋三天限量秒杀价399元，只限中秋三天。这么划算的价格，真的不是天天都有哦！跨境仓直发，还有品质保证。9月21号开始，斯塔福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五件套、兰蔻百泰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呢，就送15元的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的5点到7点的专场直播也是非常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能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那些中途下车的人，注定不是到同一个终点的人。不必过分耿耿于怀，不是所有的鱼都生活在同一片海里，我们都要转身，去过自己另外的生活。

李玟一直以来都是生长在音乐氛围浓厚的家庭里边的，她是家中三姐妹里的老三。还在香港住的时候，两个姐姐喜欢听电台里的 Michael Jackson 和 Madonna， 年幼的李玟根本没有什么发言权，就只能跟着他们听咯。但也是这样的耳濡目染之下，喜欢上了唱歌。

0: 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

总有一天你会发现，真正能够治愈你的从来都不是时间，而是你心里的那段释怀跟格局。只要你内心不慌不乱，其实连时间都很难影响你。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再来听这首歌。

迎你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们常说情侣之间合适不合适，那合适呢，就是两个人之间总有一个强势的，一个随和的，一个厉害的，一个温顺的，一个计较的，一个大度的。那么其实两个人在一块儿啊，好像是西红柿和土豆，他们本来不是一个世界的，但是为了走到一块儿呢，土豆变成了薯条，而西红柿呢可以变成番茄酱，于是他们就成了绝配了。感情也好像是这样吧，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没有谁是天生一对，关键看你是不是愿意和他彼此理解和包容以及改变。

寂寞梧桐，深远锁清秋，剪不断

作再繁忙，也请你不要忽视自己的心理健康。欢迎各位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在每个人的成长历程里啊，不可能都是一帆风顺的，我们或多或少都会遇到一些困难或者是阻力。而具备健康心理、心地阳光的人啊，往往能够较为轻松地去迎接问题、解决问题，非常积极地去适应艰难的环境，快速调整不佳的心理状态。其实源源不断的前进动力并不难获得。我们继续来听歌。

只要张韶涵在舞台上唱自己的歌，就可以让所有的人都跟着唱，旋律和歌声自带强大的感染力。张韶涵的声音确实是美的，声线明媚又有着穿透力，温柔的倾诉把冰冷坚硬的气氛都可以化解成女性的柔美感伤。

我们常说的断舍离是什么呢？只有你丢弃那些身外之物，你才能获得心灵空间。丢弃世俗杂念，你会心地明朗；丢弃功名利禄，你会轻松自如。还有那些所谓的爱恨情仇，都已经过去，都已经结束了，何不把它们通通都丢弃掉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其实陈奕迅呢很少关注当下热点，他有好几个账号，比如说微博账号陈奕迅所长和 Trishan， 这两个用的都比较少，偶尔会在社交平台上发发图片。几年前呢，陈奕迅热衷过一阵子微博，他会仔细地翻看粉丝给自己的留言，看久了之后呢，会生气。他说你会接触到人家对你的评语，但是你不能保证每一个都是你想看到的，所以我就选择不看了。

手激烈竞争的背后呢，是唱片公司的强强争霸。那个年代，广州中唱真是推出了一大批优质的歌手和专辑，比如说陈明、罗中旭、麦子杰、戴军、高林生、火鸟三人组，他们的歌声也成为一代人的青春回忆。

有听众说，张碧晨的歌常常会让他想起在大学时候初恋的美好时光，怎么回忆都是甜蜜和美好。张碧晨很喜欢用柔情的方式去表达情感，不会描述年少时的不羁和倔强，只是呢，把面对爱情的坚持和勇敢微妙地表现出来。

说到潘越云的代表作《最爱》，有一段鼓声，鼓声一落，最爱的刻骨瞬间表达得淋漓尽致，任由浓密的情感淹没听者，令人动容。其他像《小镇医生的爱情》《旧爱新欢》等等歌曲呢，都是来自于潘越云的代表作，透过潘越云完美的诠释，更显价值。

张学友是1995年和1996年世界音乐大奖最畅销的亚洲流行歌手，他的唱片销量2006年就已经达到了1.2亿张，这是华语歌手的第一，也是全亚洲的第一，在世界上排名第24位。90年代中期是张学友的巅峰时期，当时唱片销量世界第二，仅次于 Michael Jackson。

国风、二次元、音乐剧、饶舌，这些看似并不挨着的词汇，却都能够在周深的身上找到。他演唱的多元化不会让歌迷觉得乏味。

0: 懂得。
1: 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我是杨洋。今天我想跟你说，请你告诉你自己，现在就是生命当中最好的年纪，身体健康，亲人安在，现实安稳。只可惜我们常常意识不到，或因为那些芝麻豆腐的小事儿，心情就一团糟。生活啊，就是自己哄自己，当你把自己劝明白了，就什么都解决了。好好生活，好好爱自己，把期待值降低，把依赖变少，我想谁都会过得很好。接下来音乐时间，我们再来听这首歌。

最高级的惩罚是什么呢？我想应该是沉默。最矜持的报复是什么呢？就是无视。少在那些烂事上去纠缠，少去为那些不值得的人生气。我们要把自己活得高贵一点嘛，学会放下，才能更好的前行。这个世界看似纷繁复杂，其实本质还是你一个人的世界。平淡的过着，简单的活着，风来听风，雨来听雨，人生百味，随意就好。那接下来我们会遇见一首什么样的歌呢？

0: 京时间7: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李春波呢，在上个世纪90年代是中国原创音乐的领军人物。他是歌手，同时还是词曲作家，也是导演。94年，《一封家书》引起全国轰动，巩固了李春波在歌坛的地位。一个月之内，这张专辑销量轻松突破了100万大关。同年，他获得了最受欢迎男歌手奖。

一杯咖啡，一台电脑，一本书，一部电影，几首歌，我们规律的平稳的生活着，感受清晰的明了的温暖，一次又一次的爱上这样的生活。接下来将会听到这首歌，

孙燕姿的线上演唱会呢，引发了全民回忆。作为一个身处聚光灯下的歌手，很少有争议，很少有话题，没有绯闻，不会炒作，随性淡泊，率真洒脱。孙燕姿一直以来都是有着良好的形象，这和她低调又真实的个性是密切相关的。而说到音乐方面，个人特点就太鲜明了，声线、唱腔、歌曲演绎，瘦弱的身躯有着强大爆发力，和她极为独特的个性、低调的生活以及专心唱歌的态度都有着太大的关系。所有这些天然的融为一体，使孙燕姿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张惠妹踏入歌坛的这段经历呢，常常被人津津乐道。92年，她参加中国台湾最火的歌唱比赛五等奖，但后来因为身体原因发挥不佳，未能卫冕。第二年，病榻上的父亲鼓励她再次参赛，阿妹最终也成为了五等奖五冠擂台主，成绩优异。可是，当她捧回奖杯的时候，父亲已经过世了。参加歌唱比赛之后的阿妹开始在酒吧驻唱，那时候的张雨生已经是炙手可热的歌手加顶尖制作人了。张雨生探访了阿妹在酒吧的表演，并认为她是可造之才，将她带进了录音棚。当时张雨生另辟蹊径，接连为阿妹制作了《姐妹》《Bad Boy》这两张专辑。这两张专辑的销量两次打破中国台湾地区当年专辑销量记录，而张雨生也实现了他对唱片公司的承诺。在很多人怀疑张惠妹无法成功的时候，她就是靠着这两张音乐专辑取得巨大成就，让所有人闭嘴惊艳。

0: 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牛继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上学路上吗？出行请慢行，安全最重要，记得对辛苦的爸爸妈妈说声谢谢哟，让我们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三峡农行2027年度校园招聘已经开始啦，近100个岗位期待您的加入。登录中国农业银行官方网站或中国农业银行人才招聘微信公众号投报简历。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10月8日。